0: 我们有苦，你就让我吃药，让我喝。几乎是，对，啥生产啊，啥困难当中的是莫能处理啊。一听阿妈说的，你比啥爸爸爸，那阿爸比你那也不。那因为说比较人家还笨，喏，伢那哎，完全的怪了，哎呀 ，normal。那我们说人家还笨，说不是说 ，in a week two times or more。那我说伢那我讲国家的，反正是讲说是非常。
1: Very important.